0: 做的，
1: 自己做的、手链和包、
0: 对、手链还有这个包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1: 实用性和美观性兼具啊。
0: 以前这个云溪13、14岁的小姑娘是吧，就开始上街学织布了。
1: 13、14岁就开始，
0: 对，
1: 跟着妈妈外婆一起学习。
0: 是的，他们就是织了好多图案的布，到七夕的当天来参加比赛啊、赢得了就是公认的巧姑娘，
1: 比巧工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台上的王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我们都说这个男耕女织啊，今天在王老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云溪不一样的一面。王老师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我也是从小受到家里的熏陶吧，小时候家里大人在这个织布机上织布，然后呢我们就在旁边玩耍，看得久了感兴趣了就学会了。
1: 您给我们展示一下，看看您这个织布的手艺怎么样，好不好？
2: 好。
0: 织布机上的线就是经线，梭子里边用的线是卫线，卫线穿梭在经线中间，这个咔嚓声就是为了把这个卫线打结实。
1: 而且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织布的过程当中啊，要有定力，要守得住寂寞，其实这也是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一点啊。
0: 是的，
1: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老师好不好。我听说在以前啊，就是这个土布是我们娶媳妇儿的时候作为聘礼要送出去的，是吗？
2: 是的，因为在云溪过去年轻人定亲结婚，男方就会把自己家里织好的这个手织布当聘礼送到女方家里，当女方收到这个聘礼之后，然后会用灵巧的双手把它做成居家用品，比方说床单、被罩、3件套、4件套。哎
1: 呦，这一来一回、就有一种好像我答应了你的这门提亲，而且我答应你我要跟你好好过日子。
2: 是的。
1: 那现在呢？
2: 现在呢，由于这个传统手织布它这个透气性好，质地就是说非常紧密，然后就是说健康环保，更是现在我们云溪人亲朋好友之间相互赠送的一个佳品，
1: 也能把一份祝福和美好的寓意送给对方。
2: 对对对对，
1: 谢谢二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介绍啊！我觉得就像这一块土布一样，在交给对方的时候就是一份郑重的承诺，我爱你三个字是我一针一线一经一纬织出来的，而这个日子我相信在我们云溪人的手中也一定会越过越红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在旋律当中感受七夕的浪漫，有请

0: 我身旁这一位呢，就是和我们冯志信无息息相关的非遗传承人，我们云溪手工刺绣非遗传承人张春梅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身后就是您的作品了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对，这四幅画绣的是牛郎织女从相识、相爱、分离到鹊桥相会的过程。
0: 哦，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全过程。
1: 嗯，
0: 我们可以逐一看一下。啊，这一幅就是他们相遇的一个场景。
1: 对，这个是道一结缘。
0: 哦，我们再往这儿瞧一瞧，这就是男耕女织的田园牧歌生活了哈。
1: 对，男耕女织。
0: 嗯，哦，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美满。哎，你再往这儿看看，哎呀，这幅画的情绪张力一下就不一样了。
1: 是担子追妻。
0: 嗯，你看，虽然这个在画当中是两个角落，但是织女眼中的这种不舍完全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来看看这边，
1: 这个是鹊桥相会。
0: 嗯，这幅就是圆满的一个作品了。两个人在鹊桥上相见，然后对视，眼神当中都透着深情。而且我发现这四幅作品，我哪怕离得这么近，恍惚间都觉得这不是刺绣，就像画一样。它整个画面都特别的工整，然后颜色也特别的绚丽。咱云溪的刺绣有什么样的特点，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云溪刺绣不涂花哨，讲究的是针脚密、线色正。
0: 那像这四幅作品要绣完的话，您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1: 绣了五年的时间。
0: 五年？
1: 对，
0: 四幅五年。所以基本上像我们身旁这一幅作品就要一到两年的功夫。
1: 对，
0: 嗯，你看，看似这个在台上非常规整功力的刺绣，其实都是日日夜夜穿针引线的结果。那我身上这个小荷包是不是就能方便很多了？这个绣起来应该时间短一些吧？
1: 对，这两个荷包用了3天的时间完成的。
0: 哦，
1: 在我们云溪啊，情侣在七夕节互赠荷包，寓意着两个人的日子幸福美满。
0: 这上面的图案我觉得也特别的精美，是喜鹊是不是？
1: 喜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鸟，它们是代表着好运、吉庆还有幸福。
0: 哦，就是各种美好寓意集于一体。其实咱云溪也是喜鹊之乡是不是？哦，所以在我们云溪荷包信物上面绣喜鹊就更恰到好处了。大家看，我们千百年前的浪漫传说当中，牛郎织女借着鹊桥相会，今天呢在我们充满烟火气的日常当中，大家又借着喜鹊的荷包来传递心意，所以这份深情和浪漫从来都没有改变过。那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唱的其实就是这份浪漫。

0: 谢谢。今天啊，我们特别高兴，也请到了我们云溪花模的非遗传承人卢云老师来到台上。卢老师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的卢老师。其实今天啊，我代表了大多数我们可能外地的观众朋友，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花模不是特别的了解。据说现在摆在我们台侧的这些花模有非常大的讲究，是不是卢老师？
1: 花模呢，它是国家级非遗，云溪七溪中最重要的部分。
0: 那咱们一步，我们一边看一边说，好不好？
1: 这边看一下。哎呀，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花模。我们这个花模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喜鹊，还有这个牛郎织女。哦，
0: 这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图案。
1: 对。哎呀，
0: 太精巧了。
1: 然后呢，我们这边是云溪七溪。
0: 七溪。
1: 对，你可以看一下，这边一边是喜鹊，啊，还有一边它是这个玫瑰。嗯。啊，寓意的话就是喜上眉梢。
0: 喜上眉梢。
1: 爱情美满。哎，
0: 我想问老师啊，这个比如说我现在面前这个最大的这个花模，您大概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得半天。
0: 半天的时间。
1: 对。
0: 而且这个花模我注意到它其实颜色非常的丰富，这个颜色是不是也有讲究？
1: 这个颜色也有讲究。颜色的话，我们都是纯天然的水果蔬菜汁儿。哦，
0: 我这个迫不及待啊，待会儿介绍完了我就直接给拿下去把它蒸了。
1: 可以，没问题，可以尝。
0: 哎，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卢老师，这个真是太精美了。
1: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就是一对天鹅，还有一个喜。特别符合今天这个场景。
0: 其实听了云老师的介绍，可以感受到每一个我们的精致美丽的云溪花模都沾着实打实的手心的温度。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玉流程和傅莎莎为大家带来歌曲《掐菜台》。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谢谢，谢谢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也祝福今天到场的各位新人们。
1: 这些年来啊，国家一直在推进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把非遗的热度落到了实处，让古韵国风成为了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咱们云溪呢，更是响应号召，直接把七夕的浪漫打包成了十里红妆汉婚大典，让千年的浪漫直接扑到了我们的眼前。
0: 是的，如大家刚刚所见啊，其实我们今天现场呢就来了77对身着传统婚服的新人，他们身上的一针一线都是咱们老辈人传下来的温柔，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心意。这77对新人，他们不是在演一场别人写好的传统婚礼，而是真正接过了老辈人传下来的喜意和心意，把咱们云溪人刻在骨血里的浪漫认认真真的穿在了身上。
1: 所以就像我们俩刚才上台的时候说的，当看到这个场景我们特别的感动，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觉得太美好了。从千年前的七夕乞巧到今天十里红妆集体婚礼，我们云溪人的浪漫啊，从来不是飘在天上的传说，是一辈辈人用织布刺绣做巧石，这些传统文化所攒出来的刻在骨血当中的生活仪式感。
0: 没错，今天晚上呢，我们天合为证，巧艺传情，祝愿每一对有情人都可以相守岁岁，年年安澜。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美好的祝愿化作歌声送给天下的有情人。

来到云溪啊，我们会发现云溪这里真的是一个把山水浪漫都刻在骨子里的地方。来到这儿的朋友啊，你可以看一看，在这里有着天上银河，地上天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天河。你还可以欣赏到有着云溪古八景之称的九崖新雨，又或者呀，你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成语朝秦暮楚的所在地上京古城，到那里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就连今天我们的演出现场的这一座体育馆呢，其实也是根据天河的走势修建而成的。抬头望下天空，这里啊正是牛郎织女传说当中的那一片浪漫星空，所以啊在这里演唱，我觉得天空当中飘着的旋律都多了几分栖息的浪漫色彩。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有请徐子薇、罗娇为我们带来盼星星盼月亮，有请二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上河灯明，牛郎织女喜盈盈。这些年非遗活化的好政策，让放河灯比巧工这些传统民俗又重新热热闹闹地办了起来。
1: 放河灯，乞巧愿，照亮牛郎织女鹊桥路。岸边的灯影已经映在水面上，和天上的银河结成一片，这就是我们云溪所独有的星河双景。
2: 放河灯既祝福，素纸烛灭变万千。从老辈人手里的一盏小素灯，到如今连成一片的星河灯海，云溪人的七夕从来不是停在传说里的旧故事，而是跟着日子一起越变越鲜活的浪漫。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全场飘起的暖光，把这份独属于云溪人的天河情怀永远留在这片星河之下。

0: 谢谢，谢谢周璇，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谢谢大家。时光飞逝，转眼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1: 感谢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频道民歌中国，心和勇毅爱达未来，2026年湖北十堰云溪我们的节日七夕特别节目的现场。
2: 在美妙的音乐声中，我们本场的演出到此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也期待下次相遇。再见
1: 再见。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
1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2年诞生的《地雷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为纪念抗战胜利推出的军事教学片。影片以1942年胶东抗日根据地真实事件为蓝本，讲述赵家庄民兵用自制的各色地雷与日军斗智斗勇，最终配合主力部队打败敌人的故事。男主角赵虎的扮演者白大军，为了塑造好民兵队长这一角色，和当年参与地雷战的民兵们学习了埋雷技巧和方言。片中“不见鬼子不挂弦”等经典台词，就是当年前辈们实战经验的提炼。也正因为主创团队对细节的把控和还原，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了几十年不变的经典。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2: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3: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2: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4: 嘿，铁西瓜，
5: 别动。
6: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3: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7: 好，这个自己说。
4: 哎，二位
8: 啊，
4: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8: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3: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4: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3: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4: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3: 什么大炮啊？
0: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3: 哦，
4: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9: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5: 要是能用我试试。
4: 给我帮你扛
5: 去里边玩去。
2: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0: 对，不含糊。
2: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0: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4: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0: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3: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6: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3: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5: 对对对对。
11: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玉兰不要啊！
1: 哎，
2: 张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2: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
3: 那。
0: 爹，
4: 倔丫头。
2: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5: 好。
6: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7: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6: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7: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找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有有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5: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哎，
9: 打喷嚏，
10: 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9: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作曲家李桐树、李延生为创作影片插曲《民兵都是英雄汉》曾深入山区采风，并创造性地将山东快板的节奏型融入了进行曲框架。副歌中没有铁雷造石雷的旋律，模拟了石块碰撞的铿锵感，间奏里唢呐模拟的地雷爆炸音效成为早期电影音乐拟声化的创新尝试。而作词柳其辉在创作时特意保留了一段民兵自编的顺口溜，使歌曲兼具了战斗性和乡土气息，为影片带来了更多的人情味儿，也从音乐的角度书写了独属于赵家庄村民的英勇与机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地雷战中音乐的精彩片段。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着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有戏，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2: 哎，
4: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骗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区中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天朝。

边，老八路那边，那边。

0: 快到连环雷了。
1: 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0: 准备
2: 好。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雷，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

0: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0: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队长，明天出发吗？
1: 有开。八个丫头的呢？
2: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
1: 玉兰，
2: 啊，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2: 什么？
1: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2: 不许给我开玩笑。
1: 不是开玩笑。
2: 不给。
1: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2: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着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1: 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2: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哎，
3: 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0: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4: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真假雷成功了。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地雷战中最精彩的桥段，当属地雷连环计，结合插曲《武装起来保家乡》，形成了音画的和谐。当民兵们把地雷藏在门框甚至驴粪里时，音乐用板胡体现了敌人的惊慌，又以大鼓嫩鸡模拟地雷暗响。特别有趣的是，曲中突然插入的山东梆子腔，真是民兵们的陷阱成功后躲在地里偷笑的艺术化呈现。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游击队的智慧在旋律中的绽放。
8: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16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9: 啊，你是16团的侦察员呐？
8: 哎呦！
9: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8: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9: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8: 行，正在农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9: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8: 哦，
9: 再见。喂，那人是干什么的？16团的，你认识？
10: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男的，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儿。
1: 苏斯卡，

0: 放枪！
1: 哎，放！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大爷，你看。
1: 哦。
2: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发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不站住，开枪了！
3: 现在开！
4: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原地有开，
1: 嘿，走，都带走。
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9.9块？
9: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了最大限度还原民兵的淳朴与智慧，导演唐英奇在影片《地雷战》中启用了众多非职业演员。此外，他还用欢快的视听节奏消解了战争的残酷，打造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美学范式。而李桐树、李延生等作曲家创作的旋律，则传递了群众智慧战胜强敌的核心思想。如今那些纯净音符里依然流淌着属于中华民族的爱国基因，也是我们血脉里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好，
1: 林瑞，
2: 你好。
3: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

0: 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0: 来人呢，
3: 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0: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5: 不行，
4: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2: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4: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4: 这什么意思啊？
5: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4: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0: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散开。
0: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来，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回去路上等他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
5: 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

0: 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4: 不要鼻塞，
15: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融合交响音乐与电子音乐，塑造无数银幕之声，曾两度斩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狮子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一起曲熟悉旋律，镌刻下属于时代的光影回响。从奇幻冒险到史诗战场，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沙丘，他的配乐横跨无数题材。当银幕配乐走出大银幕，演出现场重现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乐章，让我们一同欣赏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

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

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

0: 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哦，大家好，你是多多。好的，好的。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两天出门啊，真的是风里除了你的口水味啊，还有满满的冰汽水和西瓜的甜味，感觉夏天最最舒服的时刻莫过于回到家往沙发上一摊，哎，打开那个小音箱，咱们听上两首歌，什么工作的烦恼都能被抛到脑后。
0: 那今天呢，我们照旧会把大家点播的歌曲啊，留下的故事一块儿分享。
1: 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特意选了一首一听就让人心情变好的歌，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深刻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欢喜，最清澈的心动。
0: 哎，这首歌就是我爱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的第一条留言来自网名叫椰子糖的朋友，我想点首南海姑娘送给我的外公外婆。外婆是当年从马来西亚回来的华侨，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唱这首歌。外公说第一次见外婆就是在单位的晚会上，她穿着纱裙站在台上唱着这首歌，她一眼就动心了。现在他俩都70多了，偶尔晚饭后还会在阳台牵着手哼这个调调，拌嘴了外公就给外婆买椰子糖哄她。我从小听他们唱到大，希望我以后也能有这样一段令人羡慕的感情。嗯，
0: 其实老一辈的浪漫呢挺戳人心的，每当听到这样的故事内心都非常的感动。那个年代你看，没有鲜花，没有钻戒，就是两个人一见面就定了终身。

然后可能就是琐碎的日常，吵吵闹闹，但是不离不弃，就像他们一样，一颗椰子糖就能和好，这才是爱情最实在的模样。再把这首歌再次送给他。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浙江杭州的小唐留言说，去年春天带我爸妈去阿里山玩，在山脚下遇到了当地的邹族姑娘小伙，穿着漂漂亮亮的民族服饰，围着圈唱着跳着，还特别热情地拉着我们一起凑热闹。我妈平时可腼腆了，那天也难得地跟着跳了起来，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哎呀好幸福。背景音乐就是这首阿里山的姑娘，现在一听见这个调调就想起我妈当时跳舞的样子，想点这首歌送给妈妈，以后我还要带他们去更多地方看风景，感受更多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其实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不是说我打卡了多少个景点，拍了多少张照片，而是当你置身这种没有计划的热闹，然后融入到当地的风土人情的时候，你会被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笑脸而治愈，对不对？山水再好看，也不如身边的家人笑得开心。让我们听着阿里山的姑娘，再来回味一下全家人一起出游的那份美。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文的留言，他说昨天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日，我老公在0点给我发了《桥边姑娘》这首歌，说这歌里唱的姑娘就是我。怎么回事呢？当年我们就是在大明湖的桥边认识的。他说那天我坐在桥边喂鱼，阳光洒在头发上，他一眼就着迷了。现在我们结婚12年了，有儿有女，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但心里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我老公，送给全家人，谢谢他这么多年还把我当小姑娘疼。
4: 我们以前背诗羡慕人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但这不就是最大的幸福吗？在他眼里你永远美、幸福如初。那这份幸福相信也会传递到孩子们的身上，当了孩子的妈以后依然被老公当小姑娘疼，这份甜蜜真的要比他说什么都要来的幸福。
3: 哎，所以对于女生来说，是不是就是这种被放在心上的那种感觉，就是不管多少岁的时候都会特别的甜，然后一想到总会像少女一样，对不对？
4: 人生若只如初见，那就是你眼里第一眼如何被我吸引的样子。话不多说吧，我相信这首《桥边姑娘》一定也能再次唱到你们的心里。

0: 接下来这条留言是来自呼和浩特的小磊，他留言说，以前在修理厂上班，老板买了台越野车，第一次带我们去阿尔山玩，车里循环放的是阿尔山的姑娘这首歌，当时我们一群大老爷们在车里扯着嗓子唱，特别开心。后来我辞职自己开了个小店，也和老板成了好兄弟，现在我们还经常约着一起去自驾，每次必唱这首歌，一开口就想起了当年疯玩的快乐日子。
1: 哎，他提到了阿尔山，我真的向所有人去推荐一下阿尔山。就是很多人可能去过这个大草原，但是阿尔山的草原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就像是置入到一个仙境或者是魔法世界当中一样，所以阿尔山推荐大家去一下。然后你看这位朋友是不是也因为一次跟自己朋友的自驾在阿尔山留下了那么美好的一段回忆，来我们一块儿来听听这首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江苏南京的小夏，他说去年呢去新疆，一路玩到了达坂城，只记得那里风特别大，维吾尔族的姑娘们辫子都特别长，可惜去的时候不是西瓜成熟的季节，没尝到传说中达坂城的大西瓜。回来想了一年，今年打算再去一次，就为了吃一口甜到心坎里的西瓜，再看看达坂城漂亮的景色。
10: 那风大，大到让人忘不了。姑娘的辫子长，也长到成了记忆里的一道风景。西瓜没吃到，反而让我们惦念了一年又一年。所以有的时候遗憾，反倒比满足更能让人记在心里，因为它是一个理由，让我们再去一次记忆里的地方。那能歌善舞的姑娘小伙在达坂城等着我们呢，让我们一起再去一次记忆里的地方，一起来听达坂城的姑娘。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辽宁沈阳的吴楠留言说，高中的时候啊，我和闺蜜都是张韶涵的铁杆粉丝，上课偷偷在课本里面夹那个歌词本传纸条，晚自习下课就绕着操场晃荡，扯着嗓子唱欧若拉，那时候我俩约定以后一定要一起去阿拉斯加看北极光。她在加拿大读书，今年暑假终于回来了，我们已经把看极光提上日程了，点这首歌给他，纪念我们俩在操场瞎晃的日子，也提前祝我们旅途顺利。
1: 哎，所以我们上学的时候呢，经常会跟自己的好友啊，去许下一些看起来没谱的承诺，比如说啊，等以后咱们俩一块儿环球旅行，啊，我们一块儿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等等等等。哎，你看今天把当初可能随口一说的约定，变成了现实，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同时也别忘了啊，你们去看极光的时候呢，多拍点照片，在我们的央视频央友圈里边，跟所有的朋友们一块儿分享一下。

0: 是女生。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山东青岛的网友大宇留言说，高中的时候我暗恋隔壁班名叫安妮的女生，那时候我胆子特别小，只敢放学偷偷跟在她后面走，看她在操场上跑步我都不敢上去送水，毕业的时候都没敢说一句我喜欢你，之后就断了联系。去年同学聚会又碰到了，聊起来才知道他那个时候也觉得我挺有意思的，现在我们俩都单身，慢慢就走到一起了。点这首安妮给他，当年没好意思说出口的话，今天借着歌告诉他，我找了你好多年，这次再也不分开了。
1: 哎，这段故事给所有的单身的朋友，或者是正在暗恋的朋友一个启示，就是爱要勇敢说出来。你看多险呢，当时就是没表达，如果后来没有重逢的话，可能这段感情就无疾而终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就爱就要大胆地说出来。
9: 但是好在啊，兜兜转转最后有缘人也终重逢，好饭不怕晚啊，只要最后是对的人与你相伴，晚个几年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首安妮送给你们，祝你们这次握紧了手就再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欢呼，沸腾，尖叫，大雨浇不灭声浪的赛，经典旋律掀翻雨幕，怀旧碰撞，甜心风暴。今夜在林泉嗨唱个够。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后悔钻进列车关口。

保持自己飞行，搞定牵住核心，专注我的专情，能量开始不定，轻松引定，手风一分，证明想念的故事完结，你的真谛不过是这些本，人间之所纷争欲望不浪漫，何必抵抗不同立场的判断，还是尽量不计

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艺术家好吗？会唱吗？悟空，一起来唱好吗？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你有多少是粉丝？

会唱的朋友一起唱。下着雨啊。

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爱你们。

0: 一起来。
1: 哎哎，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

0: 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腰突又发作了，
1: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

0: 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1-800-689-6969- 贝利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块。
6: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块。
6: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我们总在反复追问青春的定义。
1: 青春是字里行间的热爱，
2: 青春是走在路上扬起的风，
1: 青春是我们一起放声歌唱，
2: 青春是镜头摇晃时的绿烟与落日，青春是毫无章法的一瞬间肆意大笑，青春是我们在天烟留下的动人篇章。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5: 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在上海这座国际都市的艺术沃土上，上海柴博士科技有限公司专注钢琴维修与调试服务，守护着城市里流转的乐声暖意。以匠心守护钢琴本真音色，以细致调教还原琴声纯净质感，专注维护钢琴的良好状态，守护对音乐的热爱。展望未来，上海柴博士科技有限公司将继续深耕钢琴维修与调试领域，以专注打磨服务能力，为更多钢琴用户传递音乐的美好。
11: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融合交响音乐与电子音乐，塑造无数银幕之声，曾2度斩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狮子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一起曲熟悉旋律，镌刻下属于时代的光影回响。从奇幻冒险到史诗战场，《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沙丘》， 他的配乐横跨无数题材，当银幕配乐走出大银幕，演出现场重现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乐章，让我们一同欣赏。
16: 他们再次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15 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这样吧？
13: 这样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上海的赵一恒留言说，一听这首蝴蝶飞啊，我就想起初中那会儿，为了买盒磁带，我攒了好久的零钱，一块一块攥得皱巴巴的。那时候天天躲在屋里边跟着磁带学唱歌，现在我儿子都上小学了，日子过得真快啊。虽然青春没了，但听着这调子心里还挺美的。
1: 这位朋友留言里说青春没了，但听着这调子心里还挺美。
0: 是，
1: 我觉得这就够了。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非要把青春留住，是青春留给你的那些快乐到现在还能让你美滋滋的，那青春就算没白过。
0: 所以那时候啊，你可能没有这个经历，我们都是拿那个铅笔插在那个磁带盒里边，然后转着转着转着导到自己喜欢听的那首歌。所以那时候的铅笔除了写作业呢，最大的用途就是插在那个磁带孔里边，手动的切换位置。那时候的快乐便宜但是纯粹。
1: 虽然日子过得快啊，但是听着老歌然后嘴角上扬的人呢，心里一定不会
0: 老，是不是？
1: 比如说海洋哥。好了，我们就把这首载满少年记忆的蝴蝶飞呀送给永远年轻的一恒。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甘肃天水的唐可欣留言说，我打小听力就有残缺，是爸妈省吃俭用给我买助听器才让我重新听到了这个世界，以后教跟我一样的孩子，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肯定不放弃更不会妥协。我想点首远走高飞送给正在努力的自己，加油。
1: 可欣，我想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声音，一种从耳朵进去是外界的喧哗与标签，一种是从心里长出来，是你自己心跳的节奏。也许这条路呢有一些颠簸，但是只要你信念不倒，这个世界就永远没有办法把你关在门外。
0: 说的真好。我们心里的声音响亮了，脚下的路其实就不怕远了。
1: 是的，
0: 我们就把这首远走高飞送给正在努力的可欣。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江西赣州的刘小川留言说，在工厂流水线干了四年，每天重复一样的动作，差点忘了自己也曾有梦。上个月辞了职，报名学了烘焙，师傅说我手巧有天赋，这首《我要飞》送给自己，从前不敢想的，现在想试试。
1: 这就是有梦就去追。有时候经常有朋友就问说，我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啊，我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啊，其实像我这样过了40岁之后才明白，一定要选择一个发自你内心喜欢的事儿去做，即便有一天你失败了，你也觉得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任。那不管是做面包啊还是过日子，需要的是我们发酵的耐心，也需要进烤箱的勇气，所以相信你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烘焙师。
12: 加油，我们把这首《我要飞》送给小川。

0: 来自北京的谭军留言说，最近呢正跟几个哥们创业，天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但我心里有目标，反而一点都不觉得累，想点一首奔跑给兄弟几个鼓鼓劲儿。不管前头风雨多大，咱们都要迎着风使劲跑，为了自个儿想要的生活拼了。
1: 哎呀，听到这条留言我觉得我也跟着燃起来了。虽然创业这条路确实不好走啊，但是呢因为有目标有奔头，然后身边还有几个一起扛的兄弟，
0: 对，
1: 也是一种人生的幸运。
0: 所以他们这种状态是很多人都羡慕但是羡慕不来的啊，兄弟齐心，事儿不成他也能成啊。
1: 是，
0: 这首奔跑送给你们这帮不服输的兄弟们，那就大步的往前冲吧，希望你们创业成功，
1: 加油。
2: 其实嘛，心情

间最苦最怨之事，我过于求而不得。一入无耻，一切皆空，何况这小小的执念。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黑龙江大庆的费成勋留言说，40年前我大三那会儿啊，雁南飞正流行，怎么听都听不腻，眼瞅着这就要退休了，岁月啊没法倒带，大雁一年一年飞，却带不走咱这些年的故事，就盼着退休了照样活得舒坦自在，没啥遗憾。
7: 嗯，日子呢是往前过的，不是往回倒的哈。雁飞走了还会回来，但是那些年的故事呢，其实你一件都没丢，全都装在心里呢。
0: 是啊，成勋大哥，退休不是终点，是换个活法，不用再赶时间了，不用再为工作操心了，可以把当年听歌的磁带翻出来啊，再把《雁南飞》听一遍。
7: 嗯，这首载着40年光阴的《雁南飞》送给您。

0: 续回来，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吉林白城的钱云深留言说，小时候看电视剧片尾曲《凤凰于飞》，一响我就知道该睡觉了，那会儿不懂歌词的意思哈，只觉得调子好听，现在重看这部剧听懂了里面的百转千回，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但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1: 很多歌呢，我们小时候听呢就听一个热闹，比如说这首歌，那长大再听呢才能够听到人生的意味，所以你回头看这些都是风景。
0: 其实凤凰于飞这首歌配你此刻的心境我觉得刚刚好，可能不是伤感，更多的是明白，明白孤独是一种常态，明白我们的坚持是有意义的，明白那些一个人扛过来的日子把我们自己变成了现在这个不容易被打倒的人，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凤凰于飞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馨。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友圈的好友终极闪耀赛罗说，暮色中的长椅上总有一片羽毛藏在书包里，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带给我们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的守望，能给我们带来勇气和希望，想点播这首歌。
1: 还有一位央友圈好友萝莉战士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高考那年压力大，每晚睡前都听这首歌，现在工作10年了，遇到难事儿还会翻出来听，想点这首隐形的翅膀。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双翅膀，累了就歇歇，歇好了接着飞。
0: 哎，这两位朋友啊，不同的年纪被同一首隐形的翅膀托举过。嗯，所以你看，就是同一首歌给少年以守望，给大人以歇脚的勇气。嗯，他不负责替你飞，他只是轻轻地跟你说一句，你本来就有一双翅膀。
1: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隐形的翅膀送给你们。同时还有来自湖北的网友小万666，一起来听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音乐制作人柳青瑶，看这个琵琶侧立于青瑶身畔啊，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人形象立马就具象化了。我刚跟青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特别的震惊，因为我看她的短视频，我觉得她的这个琵琶专业能力太强了，我以为她是科班出身，结果人家告诉我人家是南大文学系再加上历史系，是吗？其实琵琶只是你的业余爱好。
2: 对啊，
1: 所以当时是既然读的是文学和历史，怎么就突然转变变成了一个琵琶音乐的博主呢？
2: 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我是一直在民乐团里面，那么后来读了大学，我自己读的又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然后也是文学类的这个专业，我又很喜欢音乐，又很喜欢传播中华文化的这种世界观，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以短视频的形式，或者说作为一个国风音乐的制作人，实际上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做这件事它可能不只需要演奏技巧，它可能需要你对于互联网的这种数据的了解，同时呢也需要你对于中华文化足够的热爱。
1: 你看，传统文化碰上现代思维，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这真是当代青年最好的模样了。其实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是相辅相成的。
2: 是的，
1: 了解了文化意蕴，也能更好地演奏琵琶乐曲。
2: 对，
1: 我看你的每一个短视频我都觉得好精美，就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完全可以媲美很多影视级的大片，这些全部都是你自己的构思吗？
2: 是的，基本上我自己拍摄的短视频我都会担任导演一职，然后很多时候也需要细细的去写脚本。大家都知道我们关于琵琶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国民度非常高的诗，就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那我们的这个《琵琶行》当中实际上是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和它的镜头语言的，
1: 要通过短短的几分钟的短视频呈现给大家，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挑战和难度？
2: 是的，因为它和诗句我们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我还专门去买了人教版的教材，因为这首诗歌它拍出来不能出错，我们要对青少年负责，这是他们高考必备的这样的一个诗篇。 对，所以大弦嘈嘈如急雨，大弦就是最粗的那根弦，小弦切切如私语，小弦就是最细的那根弦，我们要按照人教版的这个注释非常严谨地把它拍出来。那么嘈嘈切切错杂弹，那就是粗的细的，对，这样去演奏。然后我还专门将这样的一段古琵琶的演奏设计成了一个纯音乐的作品。那除了加入了一些淡淡的水声，因为它是在水上的一条船上演奏的，这样的一点点环境音，那么整个世界里只有琵琶女自己的一个演绎。那么前半部分实际上就是一个四弦四向琵琶的一个独奏的演绎，那么后半部分这个时候换成了现代的琵琶，因为现代琵琶又有更细腻的感觉，有一种我要用我们现代的琵琶去再读这个千年之前的琵琶女的人生经历的感觉。
1: 恰到好处的情景交融。
2: 是的，
1: 所以是不是为了做到这么极致的还原，除了大量的背后工作，台前的这些服化道场景也需要你花很多的时间和心血？
2: 是的，我们片中出现的包括在古乐坊的时候登台亮相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头上插的这个钗，其实都是经过非常严谨的一个考证，包括唐代的这个白居易和他的朋友他们行的礼，包括他们身上穿的唐代的圆领袍，都是有着非常多的这个还原。我们不敢说是最准确的，但是我们努力过了。对，
1: 我听你们描述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短视频世界其实还是有些许的喧嚣，可能更多人追求的是更快的流量，但是创作这样的国风作品其实很多时候是要耐得住寂寞的，是需要精雕细琢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短短几分钟但是又那么完美那么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感。所以会不会有的时候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会要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因为我们的付出不一定此时此刻立马能看到回报。
2: 我觉得其实播放量只是一个视频它传播上的一个指标，我们不能因为它去约束到我们的创作。这个作品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个作品，因为在这个作品的下面，很多的互联网的平台，我们可以翻到评论区下面，我自己觉得非常的震撼。IP 地址来自于各个省份的不同的这个省份的学生和老师，经常在下面留言。今天上课，我们老师给我们放了这个作品，来教我们读课。还有老师的留言，今天上课我给学生们放了这个作品。
1: 哎，我突然觉得好后悔啊！我为什么没有晚生几年？这样我以前背《琵琶行》的时候就可以看着青瑶的作品了，就不用那么抓耳挠腮硬背了哈。我觉得青瑶的作品不仅给学生植入的是音乐的力量，其实更多是植入文化自信，让大家发自内心的认同中国的文化，认同民乐的魅力，才能有更多的浓厚的兴趣去学习它和传承它。
2: 是的，是的。

0: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诗乐是不可分割的，两者的关系特别相濡以沫。我们经常说贺诗以歌嘛，孔子也经常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所以诗歌跟音乐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就在短短的片刻，但是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无穷的意境。所以青瑶是不是在作品当中很多的灵感也都来源于诗歌？
1: 是的，我觉得在之前没有接触音乐制作之前，我一直在想怎么样去学习世界上更先进的，或者说是最先进的创作理念，有没有更高质量的这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更新的创作方法。但是后来在具体的创作当中，我发现这个古诗词包括我们的国文经典真的带给我很多的灵感。比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我创作过一首歌曲叫做《锦瑟》。大家都知道琴瑟和鸣，在我们中国人的预想当中表达的是夫妻伉俪，说这两个人琴瑟和谐。对，那么锦瑟呢，就是我们9年义务教育当中必备的另外一首诗歌。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对，这是一首非常美的诗。那当时呢，我就也是非常严谨的，我们用了湖北省博物院的曾侯乙墓复原色去演绎这个作品，把它做成了一首歌曲。所以其实这是我们中国民乐，或者说我们中国音乐特有的一种，可以和诗当中的东西去应和出来的。我们今天说的中国文化的世界观，我们可以分为视和听，视听两个层面去展现。那么它的内核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就是我们中国这种非常悠久的5000年的历史，还有我们的文化。我们把诗词，我们把很多的文物让它们活起来，用中华传统文化世界观的形式，以画面和听觉的这种形象去呈现出来。我希望更多的青少年们，他们也能够对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感兴趣，并且发扬它。我们能够做到我们臆想当中的这种演奏和诗去

0: 应的这种感觉。每次做到这种惊喜之处，心里都会说一句：“古人诚不欺我。”
1: 嗯，哎，我听完你的描述，我真的觉得太感动了。因为诗词啊，它真的是寥寥数字，
0: 对，
1: 但是意境无穷。
0: 对，
1: 你比如说像这种李白的诗词里面，经常啊，“飞流直下三千尺，尔来四万八千岁。”
0: 对，
1: 极致的夸张，但是通过几个字就能让我们感受的淋漓尽致。
0: 对，
1: 还有那种无边的美景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对，
1: 就我们通过几个字能够感受到那个韵味，但是要把这几个字的韵味再通过音乐给我们展现出来，原来背后难度那么大，需要逐字逐字的去拆解，再去仔细的思考每一个字我该怎么样去表达，能够让大家能够切身的有这种体会，背后所付出的心血真的是远超我们的想象，真的要像庆瑶这样优秀的新时代的青年力量致谢，谢谢你们。
2: 千里莺啼绿映

0: 就是千百年来，诗笔和画笔一起共同记录着我们历史的发展和变迁，像我们的天地万物的造化，中国人是怎样理解这些精神内涵的，答案都在古人的画卷当中。我看到青瑶的很多作品，除了灵感来源于诗歌，也有很多是来源于古画，是不是？
1: 对，其实我觉得诗、乐、画本身就是不分家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李白，他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我们可以用音乐把它表现出来，那么它是一种写意的感觉。那么白居易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然后他写的都非常的真切。其实在我们中国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大家都知道藏有传世的名作，那么对于这些文物还有这些美丽的画卷，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中国乐器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我自己有一个作品就叫做《簪花仕女图》，这个作品它出名就出名在漂亮两个字，真的就是因为上面的仕女都非常的美。它创作于五代时期，但实际上它反映的是盛唐时期的这样一个妇女的形象。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妇女，她们的穿着还有她们的发饰是什么样的，她们流行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她们嬉戏游园的时候都会有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那个时候的一个社会风貌。对，
0: 我看了那个作品，真的几乎可以说是跟古画一比一还原，甚至连演员的妆容，
1: 是的，
0: 基本上都做到了完美复刻。
1: 对，
0: 这背后应该又花了很多心血和时间吧？
1: 是的，我们首先从音乐上来讲，如果仔细听的话，可以从中间听到几声小狗的叫声，还有仙鹤的鸣叫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卷当中确实是有仙鹤和小狗的感觉。那么一开始的这个音乐是一个慵懒的、大气的一个感觉，后面就是夹杂着点点的俏皮，最后是一个非常繁盛的一番景象。最后又是一幅非常漂亮的古画，可以说它整个的还原出了我心目当中的簪花仕女图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在视觉上，我们首先是服饰一比一的还原了当时的画上的这样的一个每一个的女子，包括仕女的衣服都是，然后每一个仕女都挽着高高的发髻，然后上面会有非常大的芙蓉花，可以说是碗大的芙蓉花，然后头发做得特别重当时。然后这幅画上每一个仕女特别有意思的是她们的这个眉毛，那看到眉毛就像一个豆豆眉一样，实际上它我们叫它蛾眉。对，所以其实翻阅很多的古籍古书，然后可以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妆容，然后那个时候的社会风貌用画表现出来，那我们今人又把它用音乐和这种视听的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过程。其实本身创作就是一个享受音乐创作的一个过程。
0: 所以灵感取自古画和取自古诗，你觉得哪一个难度相对来说更高一点呢？
1: 我觉得一样高，
0: 都高，
1: 可能都需要翻阅当时的画和诗。
0: 都要做非常详细的前期工作。所以不同的古画其实背后是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的也是不同的风貌。那每一幅古画背后都要去研究的其实是一段历史。
1: 是的，其实和文学作品的难度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要结合时代的背景，然后包括当时的社会风貌、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那个时候大家的衣食住行，他们的包括思想观念，都是我们可以去探究和发掘的宝藏。
0: 谢谢青瑶，让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现代有了更加丰富、更加多元的表现形式。我们也期待能够有更多像青瑶这样的优秀的文艺创作者，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回望过去，感受现在，期待未来。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哦，大家好，你是多多。好的，好的。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两天出门啊，真的是风里除了你的口水味儿啊，还有满满的冰汽水和西瓜的甜味儿。感觉夏天最最舒服的时刻，莫过于回到家往沙发上一摊，哎，打开那个小音箱，咱们听上两首歌，什么工作的烦恼都能被抛到脑后。
0: 那今天呢，我们照旧会把大家点播的歌曲啊、留下的故事一块儿分享。
1: 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特意选了一首一听就让人心情变好的歌，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深刻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欢喜，最清澈的心动。
0: 哎，这首歌就是我爱你。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的第一条留言来自网名叫椰子糖的朋友，我想点首《南海姑娘》送给我的外公外婆。外婆是当年从马来西亚回来的华侨，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唱这首歌。外公说第一次见外婆就是在单位的晚会上，她穿着纱裙站在台上唱着这首歌，她一眼就动心了。现在他俩都70多了，偶尔晚饭后还会在阳台牵着手哼这个调调，拌嘴了外公就给外婆买椰子糖哄她。我从小听他们唱到大，希望我以后也能有这样一段令人羡慕的感情。
0: 其实老一辈的浪漫呢挺戳人心的，每当听到这样的故事内心都非常的感动。那个年代你看，没有鲜花，没有钻戒，就是两个人一见面就定了终身，然后可能就是琐碎的日常，吵吵闹闹，但是不离不弃，就像他们一样，一颗椰子糖就能和好，这才是爱情最实在的模样。再把这首歌再次送给他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浙江杭州的小唐留言说，去年春天带我爸妈去阿里山玩，在山脚下遇到了当地的邹族姑娘小伙，穿着漂漂亮亮的民族服饰，围着圈唱着跳着，还特别热情地拉着我们一起凑热闹。我妈平时可腼腆了，那天也难得地跟着跳了起来，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儿，哎呀好幸福。背景音乐就是这首阿里山的姑娘，现在一听见这个调调就想起我妈当时跳舞的样子，想点这首歌送给妈妈，以后我还要带他们去更多地方看风景，感受更多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其实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不是说我打卡了多少个景点，拍了多少张照片，而是当你置身这种没有计划的热闹，然后融入到当地的风土人情的时候，你会被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笑脸而治愈，对不对？山水再好看，也不如身边的家人笑得开心。让我们听着阿里山的姑娘，再来回味一下全家人一起出游的那份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文的留言，他说昨天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日，我老公在零点给我发了《桥边姑娘》这首歌，说这歌里唱的姑娘就是我。怎么回事呢？当年我们就是在大明湖的桥边认识的。他说那天我坐在桥边喂鱼，阳光洒在头发上，他一眼就着迷了。现在我们结婚12年了，有儿有女，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但心里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我老公，送给全家人，谢谢他这么多年还把我当小姑娘疼。
1: 我们以前背诗羡慕人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但这不就是最大的幸福吗？在他眼里你永远美，幸福如初。那这份幸福相信也会传递到孩子们的身上，当了孩子的妈以后依然被老公当小姑娘疼，这份甜蜜真的要比他说什么都要来的幸福。
0: 哎，所以对于女生来说，是不是就是这种被放在心上的那种感觉，就是不管多少岁的时候都会特别的甜，然后一想到总会像少女一样，对不对？
1: 人生若只如初见，那就是你眼里第一眼如何被我吸引的样子。话不多说吧，我相信这首《桥边姑娘》一定也能再次唱到你们的心里。

0: 接下来这条留言是来自呼和浩特的小磊，他留言说，以前在修理厂上班，老板买了台越野车，第一次带我们去阿尔山玩，车里循环放的是阿尔山的姑娘这首歌，当时我们一群大老爷们在车里扯着嗓子唱，特别开心。后来我辞职自己开了个小店，也和老板成了好兄弟，现在我们还经常约着一起去自驾，每次必唱这首歌，一开口就想起了当年疯玩的快乐日子。
1: 哎，他提到了阿尔山，我真的向所有人去推荐一下阿尔山。就是很多人可能去过这个大草原，但是阿尔山的草原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就像是置入到一个仙境或者是魔法世界当中一样，所以阿尔山推荐大家去一下。然后你看这位朋友是不是也因为一次跟自己朋友的自驾在阿尔山留下了那么美好的一段回忆，来我们一块来听听这首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江苏南京的小夏，他说去年呢去新疆，一路玩到了达坂城，只记得那里风特别大，维吾尔族的姑娘们辫子都特别长，可惜去的时候不是西瓜成熟的季节，没尝到传说中达坂城的大西瓜。回来想了一年，今年打算再去一次，就为了吃一口甜到心坎里的西瓜，再看看达坂城漂亮的景色。
1: 那风大，大到让人忘不了，姑娘的辫子长也长到成了记忆里的一道风景。西瓜没吃到反而让我们惦念了一年又一年，所以有的时候遗憾反倒比满足更能让人记在心里，因为它是一个理由让我们再去一次记忆里的地方。那能歌善舞的姑娘小伙在达坂城等着我们呢，让我们一起再去一次记忆里的地方，一起来听达坂城的姑娘。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辽宁沈阳的吴楠留言说，高中的时候啊，我和闺蜜都是张韶涵的铁杆粉丝，上课偷偷在课本里面夹那个歌词本传纸条，晚自习下课就绕着操场晃荡，扯着嗓子唱欧若拉，那时候我俩约定以后一定要一起去阿拉斯加看北极光。她在加拿大读书，今年暑假终于回来了，我们已经把看极光提上日程了，点这首歌给她，纪念我们俩在操场瞎晃的日子，也提前祝我们旅途顺利。
1: 哎，所以我们上学的时候呢，经常会跟自己的好友啊，去许下一些看起来没谱的承诺，比如说啊，等以后咱们俩一块环球旅行，啊，我们一块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等等等等。哎，你看今天把当初可能随口一说的约定，变成了现实，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同时别忘了啊。

0: 是女生。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山东青岛的网友大宇留言说，高中的时候我暗恋隔壁班名叫安妮的女生，那时候我胆子特别小，只敢放学偷偷跟在她后面走，看她在操场上跑步我都不敢上去送水，毕业的时候都没敢说一句我喜欢你，之后就断了联系。去年同学聚会又碰到了，聊起来才知道他那个时候也觉得我挺有意思的，现在我们俩都单身，慢慢就走到一起了。点这首安妮给他，当年没好意思说出口的话，今天借着歌告诉他，我找了你好多年，这次再也不分开了。
3: 哎，这段故事给所有的单身的朋友，或者是正在暗恋的朋友一个启示，就是爱要勇敢说出来。你看多险呢，当时就是没表达，如果后来没有重逢的话，可能这段感情就无疾而终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就爱就要大胆地说出来。
2: 但是好在啊，兜兜转转最后有缘人也终重逢，好饭不怕晚啊，只要最后是对的人与你相伴，晚个几年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首安妮送给你们，祝你们这次握紧了手就再也

今天我将作为一位音乐爱好者和黑胶唱片收藏者，从这个角度同大家聊一聊指挥大师卡莱扬的故事。指挥大师卡莱扬与柏林爱乐其实是有着非常紧密的不解之缘。在柏林爱乐创建至今的大概143年当中，他历经了七任掌门人。1882年建立，1887年迎来了首任的音乐总监汉斯冯彪罗，一直到第二任阿图尔尼基什，然后第三任就是福尔特温格勒，这个就是很多乐迷当中的神，因为他从这一时刻开始，真正的柏林爱乐才在世界的乐坛上散发出光芒。那么卡莱扬来说，在他指挥的执掌柏林爱乐的34年当中，无疑是这段历史是最长的，其他六位指挥当中最长的任期也就才达到他的一半。也就是说，卡莱扬他的付出，他对柏林爱乐的付出还有推动是功不可没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卡莱扬他重塑了所有交响乐的声音上的审美的标准。这一点来说，可以从他的这个个人的指挥风格，还有就是曲目的涉猎，还有就是主要是录音和录像，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文献和资料。好的，说了那么多，那下面让我们欣赏一下指挥家卡莱扬大师的经典影像。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 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各位老师好，我是龚运熙，是今天的主持人，然后大家可以叫我龚喜。我们几位老师也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也是词曲作者。
2: 大家好，我是万杰尼，叫我万万就可以了，我是一名钢琴演奏者。
3: 大家好，我是高民，熟悉我的人呢都叫我 NONO， 我是一名旅游达人。
0: 那我们每一期万物生动其实都会给嘉宾布置一个任务，今天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瞧一瞧。
4: 万物向和，生动中国，赤峰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有草原也有沙湖，生动小队需要在一天之内采集赤峰的声音，收录在黑胶唱片中，完成你们和赤峰共创的音乐作品。请带上智能助理小万，开始寻觅赤峰之声吧。
0: 小万，小万，
5: 我在，我是万物生动小助理，可以叫我小万。欢迎大家来到赤峰，请你们分为两组，分别前往草原和沙湖，收集赤峰之声。
0: 那你会带我们找吗？
5: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一直陪伴你们的。哦，
0: 好的，谢谢你。那我们就各自出发去寻找赤峰之声，好不好？
6: 风车将风的悄悄话说给花草听，花草说给马儿听，马儿说给牧人听，他们分享着赤峰的秘密，我们只能自行探寻。
0: 哇，大草原，太美了，
7: 好美啊！
0: 我一下对那种古人的诗词"天苍苍，野茫茫"就具象化了。

0: 好看了，
1: 我一下子心情就舒畅了。哎，
2: 那我们来这儿有没有什么任务呢？
0: 好问题，我问一问小万哈。嗯，小万，小万，
3: 我在。
0: 你把我俩薅草原上来干嘛呀？
3: 下面我要发布任务了，请两位嘉宾收集这片草原上的声音，并将声音融入到你的作品里，留在赤峰。
0: 这里这么安静。
1: 是啊，
0: 我这上哪儿找去啊？我家住在四环边上，哪怕是凌晨两三点，只要打开窗，永远有那个呼啸而过的车身，它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现在到草原上觉得哇那么安静，一下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1: 是的。
0: 这里真的好安静，安静到我觉得每一个小动物甚至是每一个虫鸣你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就是你会一下子从都市那种繁忙的生活节奏，从那种车水马龙的状态跳跃到这种内心极度的平静。
1: 哎，你看那边有棵树挺有意思的。
0: 哇，这个画面简直就像电影
1: 里面一样。去那儿看一下，
0: 好，
1: 看看能不能采集到一点就是树叶的声音。
0: 他就那么一个人孤零零的俯视着整一片草原，我们说他特别像一位长者，他就看着这个草原的枯荣，看着过客，看着成群的牛羊，他可能见证了几十年草原的变化。
1: 走到那棵树底下的时候，然后我们转头望向山下这一片大草原，当时我的耳边其实是有音乐的。
4: 稀稀簌簌的阳光洒下来，哎呀，现在就是缺点音乐了。
0: 哎，要是有一架钢琴给你，立马就圆满了。
4: 哎呀，我想就在这个有生命力的树上，弹。但是我得需要你的帮忙，就是我来带这个监听，然后你帮我采集声音，然后我们配合一下，试一下。
1: 对，
4: 稍微靠近一点。
1: 好。
4: 然后我试一下。
1: 好。
0: 这片叶子是吗？
4: 嗯。哎，有一点声音，缺点风，
0: 我给你人造一点。
1: 我想到了这个舒曼的梦幻曲，它其实是选自舒曼的一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但是这组套曲呢，它不是直接的去描绘一个儿童时期的一个状态，而是一位成年人去回忆自己的童年，所以我当时就耳边响起了这个声音。然后我们走到那棵树下，我想我们要不采集一些就是属于我们的声音，所以我就突然有灵感，在那个树叶上面去弹奏这首曲子。

0: 我在哪儿呢？我还是两只手吧。来吧。
1: 那我们就到了，迫不及待的下车看一下。哇，太美了！赵老师，
0: 我来了，
1: 快来看看，天高地广。
0: 太好了，
1: 都是你的自由天地，可以自由的创作。
0: 如果可以的话，我都想住在这里，因为太美了。哦，
1: 对，那我问一下司机哈，司机大哥，我们现在到了，应该做什么？
2: 我不知道，我只管负责送，不管负责接呀。
1: 那我们就在这儿了。
2: 我不知道，没接到通知，我得赶紧干活去了。
0: 那咋还不知道呢？
1: 他不管我们了。
0: 那我们也不知道啊。
1: 叫他真走了。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赵老师？
0: 你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个智能助理叫小万。
1: 我说，要么还得说赵老师呢，低音就是稳得住。小万，小万，
3: 我在。
1: 我们现在到了沙湖了，应该做些什么？
3: 下面我要发布任务了，请两位嘉宾收集沙漠和湖泊的声音，并将声音融入到你的作品里，留在赤峰。
1: 现在就是沃尔畔，就是风声。
0: 咱们试试，
4: 能听到。现在风有点小。
1: 好听。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沙子的声音。
1: 我没有听到。
0: 哎。
1: 就是。我拍两下你听听啊。好听吗？
0: 哎呀，其实它这个相当于一个话筒的话筒那个芯儿，沙子就变成一个振膜了。哦，其实现在我们说的话是通过沙子作为一个振膜去传播进去的。每个创作人都应该走出来，多跟大自然接触，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其实有的时候，树的声音、草的声音、水的声音，对你都是一种触动。节奏不止在那些乐器上，节奏在大自然里。
1: 你置身在这个湖水当中的时候，你也根本想象不到这个外围是沙漠，然后这里边有很多水草、水鸟，甚至还有鱼在吐泡泡，看到了飞鸟是在水上吃鱼，就这种场景是绝对不可能在沙漠里找到的，

0: 出光亮。
1: 哎，驼队。
2: 哎，你们好，你们好。
3: Hello。
4: 你们在这里干嘛呢？
2: 我们在这里来采集声音，所以刚才休息之余唱首歌。
4: 哎呀，再来一首吧，再来一首。
2: 好的呀，下来一起。
1: 你们都想听吗？必须得都想听才能唱
4: 啊！
1: 下来一起，来一起。
4: 好好好好。
2: 感觉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跟风跟沙漠就跟这个自然会融合在一起，因为我会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

0: 好多东西吗？我们采集到了风的声音，是吧？啊，沙子的声音，还有沙子里面的声音。
1: 哎呀，我们这里比声音太多了，比如说驼铃声啊。
2: 我们就是被你们的驼铃声吸引到了。
1: 对，你们都是当地的人是吗？
3: 对，
0: 对，
1: 也有蒙古族、汉族。那蒙古族本身也是能歌善舞啊，那你来一嗓子呀。
3: 行，
1: 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琴箱与琴弦共振，发出美妙的声音，沙漠与湖泊共振，形成奇妙的景观。沙静默，湖不语，一声起，百声和，万籁回响，万物相识。

就想站在上面一直多唱几遍，不想下来。站在那个沙丘的顶上的时候，风吹过我，我就感觉自己超级酷的。

0: 嗨，加三分钟。
1: 八哥，你们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1: 我俩在找这个草原的声音。哎，您有什么建议吗？您觉得什么声音比较能代表草原的声音？哎呀，
0: 那就肯定是马了。啊，蒙古族离不开马。
1: 我就一天看见这些马儿就在草原上来回的走来走去，好像没有特别明确的生活目的，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方向，但是你就觉得他们比我们更笃定，比我们更安稳，他们可能更像大自然当中的一个诗人，每天对着天用自己的脚步在这片绿色的草原上作画写诗。
2: 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是在音乐厅啊、大剧院演出，那这是第一次和大自然这么亲密的接触，我觉得大自然也给了我非常多的灵感。
0: 万老师，其实我是一名马头琴手。哦，啊，哦，咱们俩来一首。
2: 哎，可以，
0: 好吧，
2: 非常非常期待，
0: 非常荣幸。
1: 今天真是缘分，我好幸运，我可以欣赏这场天地之间中西合璧的演出，太幸福了。
2: 通过跟敖睿老师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蒙古族的这种豪放和对自由的这种向往。我觉得音乐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工具，哪怕你是语言不通的人，但是你可以通过音乐，拉近彼此的距离。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其实你是可以让自己从那种繁忙的状态当中获得内心的平静和笃定的。
1: 我以后的音乐创作应该多一些包容性，像草原沙漠那样可以辽阔一些的东西，可能是唱给观众听，也同时是唱给自己听。
0: 它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种很美的一种存在，我们应该去珍惜，也应该去享受，也应该去保护。
2: 我们看了辽阔的大草原，我亲手抚摸了黑色的骏马，和当地的人民一起载歌载舞，我的整个感觉就是和大自然融为了一体。
3: 小万，小万，
4: 我在。
3: 我们今天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吗？
4: 恭喜你们完成今天的行生之旅，下面是你们的终极任务，请生动小队收集赤峰的日出之声，并将你们的音乐作品留在这里。
1: 我们还有任务，
5: 还有终极任务，但是不过是收集日出的声音，这个好像还是第一次，
1: 比较期待。
5: 对，我还挺感兴趣的，
1: 因为我真不知道日出是什么声音。
5: 对呀、啊，
6: 请问赤峰是几点的日出啊？哎，你们人工智能是不用睡觉的吗？我们人类是需要睡觉的，赶紧睡觉，
7: 赶紧睡，赶紧睡，
1: 赶紧睡，
5: 明天一早出发。
1: 好的，那就晚安，
5: 晚安。
8: 赤峰的孩子睡了，掉队的牛羊急着回家，只剩下夜旅人还在找寻早已存在的答案。赤峰的声音也一直都在这里，等待被听见。

0: 那个太阳感觉冲破云隙的时候，那一束光感觉都会有生命。
1: 当阳光洒在我的身上，我就感觉我身处在大自然的音乐厅当中，我感觉到万物和我一起合作了一曲。
2: 一抹阳光斜射下来，这种简约而震撼的美，它很辽阔，把它放在我的音乐里，也有可能让我的音乐更加生动起来。
3: 我们在寻找声音，寻找自然，寻找一些答案，这些寻找或许没有既定的标准，但是当我们开始出发，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4: 恭喜你们完成任务，赤峰的声音将会和你们的音乐一起被所有人听到，成为你们和赤峰的共创作品，永远留存。日头落了还会升起，离别过后就是重逢，万物不同却共生，寻找的声音本就存在，赤峰的声音，你听到

0: 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痛苦，没有那悲伤。
1: 开始，
2: 好，来，啥？开精神锁。
3: 现在是早上4:25，带着树，
4: 没错，
3: 我们追赶日，我们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哎哎，
7: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